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聊一聊家里面的舒适区。我最近看到有网友分享自己的体验，他说在家里面上床睡觉睡不着，一到沙发上就睡着，而且还睡得特别香。要知道为了想要好好睡觉，这个网友呢，他是换了贵的床垫，也换了更舒服的四件套，没用哈，只有家里面那张用了快20年的沙发特别特别的好睡。不只是沙发，我现在在家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呢？就是家里的舒适区啊，真的不能用这个东西贵还是便宜来区分。我们家工作，就是我在家工作的话，坐的最舒服的那个椅子，还真不是什么人体工学椅什么，就是当时买家具人家送的一把椅子，特别舒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想来问问大家，对你来说，你家里的舒适区是哪里呢？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孙燕姿 Honey Honey， 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 Radio 旅行家的新疆伊犁七月份的8天暑期团，我们是直接给到大家3个团同时开启招募，时间大家来看一下，7月5号、7月8号和7月10号，我们是连开3团，大家根据咱们暑期孩子们放假的这个时间加里面的一些安排，然后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团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新疆，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这次我们8天的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包括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8天的时间畅玩伊犁北疆精华，一次性的把新疆雪山呐、草原呐、湖泊峡谷的全景观咱们都看到。首先呢，就是独库公路北段现在刚刚通行，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这也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体验。而纳拉提和库尔德宁，我们是双草原连玩，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当然还要去六星街人文打卡，以及野马谷生态园来看看真正的汗血宝马。不仅是孩子，咱们大人，咱们一家人都能够从这次的旅行当中获得乐趣。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七月份我们3个团的时间分别是7月5号、7月8号和7月10号。今天咱们的话题来聊一聊你家里的舒适区是哪里。春夏说是他们家的飘窗，那个位置已经被他布置的可以直接睡觉了，他说我闺女经常从那儿就是秒睡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聊一聊对于你来说家里的舒适区是哪里呢？

很久没见的黄义达，我懂。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回复秒杀，本周呢，我们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给到大家两支正装，秒杀价到手399。夏天呢，高温闷热，面部的油脂分泌也比其他季节呢更多。如果是清洁不到位的话，这个黑头啊、闭口啊就会轮番爆发。而如果用那种就是强力洁面的话，又会破坏我们的皮脂膜，反而容易越洗越油。海蓝之谜璀璨洁面是清洁加修护，添加了和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纯氨基酸复配温和配方，零酒精零色素，也没有刺激性的添加剂，各种肤质都是可以用的。并且呢，包括我们的防晒啊，或者是那种淡妆的残留，也不用单独卸妆了，用这一支就可以了。洗完之后不紧绷，不假滑，也不拔干，后续的这个水乳啊、精华啊吸收率会更好，让皮肤也更加的通透干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给到大家两支正装，两支正装专柜原价的话要1800元了，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到手是399。控油净痘，舒缓晒后的泛红，或者是修护屏障，一瓶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季的洁面需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秒杀，能拍就能发。今天来说一说家里的舒适区。吴华说客厅有一个小凳子，他说每天坐在沙发上，然后把这个腿啊往那个凳子上一放，他说这是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候。晴天说书房有一个沙发是他的舒适区，经常看着看着书就睡过去了，而且一定会睡得特别香甜。还有徐同学说因为闺女还小，家里呢到处都是他的围挡，他说家里人就坐在围挡里和他玩，他说这个围挡就像有魔力一样，谁进去谁睡觉。

0: 客，今日资讯。
1: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我省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在德州正式建成投入运营，一辆标载电动重卡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20分钟。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公布，我省两地入选马山地质公园以及吴地古城文化旅游区。电影《魔方小姐》发布预告，6月19日开启全国点映，7月3日正式上映。影片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杨紫琼、刘昊然领衔主演，萨日娜、白客、韩童生、齐溪、田雨等参与出演。电影《想你了》发布定档预告，将于7月24日上映。影片由马迎新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省内优选的618年终大促幻想 AR 耳夹款的蓝牙耳机，现在大家回复秒杀，颜值真的很高，而且只要89元，并且呢是质保一年，人体工学设计，并且呢是 C 型耳夹的结构，它是不挑耳型的，蓝牙 6.0 开盖秒连，并且非常的好看，而且它的音质也是相当的好。省内优选现在年终大促只要89元，并且质保一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另外大家回复秒杀，我们的省内优选618年终大促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回复秒杀看到直播间的链接就可以进入了。这次呢我们是大牌美妆买一送一，具体有哪些好物，马上来连线我们省内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娄真你好。
3: Hello， 栗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没错，此时此刻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我们的美女主持李萌和帅哥主持人 Jack 老师呢就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呢哈，现场来给大家做这个推广推荐啊。如果大家想知道这次咱们闪电优选年终大促都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国际大牌好这个美妆的话呢，现在就进入到直播间啊，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互动交流。其实呢这次咱们也是准备已久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年终大促呢是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咱们呢是送的正装哈，不是中样小样，所以说呢这个折扣力度还是相当大的。先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入手的哈，你像夏天护肤的话呢，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了，那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爆款，就是咱们全新升级版的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它呢是专为春夏肤质设计的，也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哈，不仅能够有效的抵御紫外线，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了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日常通勤呀、出门游玩啊，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那本次呢咱们年终大促呢50毫升的正装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整整100毫升两支哈，专场的特惠价仅仅398元啊，这个价格平时你买一支都买不到，所以说呢真的是超级划算，趁着现在有活动，这夏天的刚需大家呢多囤两支。那除了咱们的防晒之外呢，还有一款洗护好物，就是 CPD 的奢华洁面小样啊。 CPD 我的洁面我们是很少做活动的，这次也是专门拿来回馈大家，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小样规格直接到手2支40毫升啊，洗面奶能用很长时间，

0: 莲娜的黑绷带、娇兰的复原蜜等等哈，总有一款适合您。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美妆品牌和折扣的福利机制的话呢，大家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李萌和 Jack 老师正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呢啊，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啊，秒抢白菜价真的是手慢无。好的，谢谢栗子。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楼真，确实大家直接回复秒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这次不管是大牌的正装还是小样，咱们平时用的、出差出游用的都有，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优惠不要错过了。

凤飞飞的《追梦人》前奏一响，眼前仿佛又出现了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情节。其实这首歌呢是罗大佑为了纪念三毛而做的，但是因为《雪山飞狐》的热播，也是成了家喻户晓、意义更深刻的这样一首华语经典，既充满着红尘痴缠的那种柔情美，又具有一种追梦的荡气回肠的生命风化。其实这不仅是罗大佑的深刻之处，也是每一位追梦人的动人之处。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炎炎夏日，其实一颗糖的甜蜜有时候是能够救命的。就是有低血糖症状的朋友啊，在夏天其实更需要注意，本来天就热，人体消耗大，这个时候呢，胰岛素分泌也会增多。所以如果是本身有低血糖情况，夏天出门啊，最好咱们包里放点吃的，可以带些饼干啊、点心、巧克力一类的。但是呢，就这些呢，它属于升糖相对来说比较慢，最好呢还是带几颗糖，或者是那种小包装的蜂蜜，能够随时的补充，升糖快，也能及时的缓解症状。夏天其实面对这个低血糖，最重要的就是争分夺秒。

张信哲知道，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我是栗子。大家都知道我们618的提前购物，良业的58度高度年份原浆本周限时一折破价，大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五良业三个字，五良业总厂出品的58度高度原浆酒，而且呢还是2022年出厂的年份原浆，单瓶到手187元，这样的一个观其破价机制，现在是618限时开放，回复五良业三个字，现货不多。爱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白酒度数越高呢，酒体的杂质越少，风味越浓缩，收藏价值也是越高的。尤其是今天这款五粮液的58度原浆酒，每瓶都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高度纯粮原浆，每瓶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又经过4年沉淀，达到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每瓶都是李仁忠大师制作的李林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棱柱的礼盒，寓意的就是鸿运当头，八方瞩目。线下零售价一箱四瓶是5980元，将近6000块钱了。而官方旗舰店的电商平台呢是1680元。现在我们是618的一个内购价，就是观其的价格再打5折，只要799元一箱。买两箱更合适，买两箱的话只要1499，平均一瓶到手才187元，10来块钱就能喝到五粮液总厂58度黄金高度2022年的原浆老酒，捡漏级的福利。端午节、父亲节，不管是走亲访友、团圆宴请、好友礼赠，那么五粮液的58度年份原浆酒都是场合万能适配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五粮液三个字，瓶瓶保真，可以开全国联保发票。就一点啊，这个量确实很少，1499元两箱的优惠，只在618限时开放。回复五粮液三个字，可以来享优惠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成年人的安全感不是从不遇到麻烦，而是知道万一有事自己能够兜得住，生病了敢用更好的药，意外来了不怕断收入，出门旅行不用担心突发状况。这些底气的背后，往往就差一份合适的保障，不用等谁替你扛，自己先配好保障，才是真正把生活握在手里。推荐大家平安一无忧零免赔百万医王牌版，重疾意外住院零免赔，住院花100,000，只要符合条件也能按合同约定赔付，可额外享受门急诊、重疾、特需医疗三大加码，还有中医理疗、一码垫付、特药等多项服务，全家投保可获优惠折扣，低至8%。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本月起开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山东省工商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比2025年降低10%左右。端午假期即将来临，2026年6月18日至6月21日，青岛地铁将调整线网运营安排，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加密高峰行车间隔，为假期市民游客出行提供便捷保障。诺兰芯片《奥德赛》宣布引进内地后，又宣布主创中国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和制片人艾玛·托马斯、演员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将于7月底来华，出席该片首映礼、影迷和媒体交流等活动。炎热户外进入空调房，马上喝冷饮，胃肠道血管会急剧收缩，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不适，建议休息一会儿，等身体慢慢降温，喝点温水或常温水，给胃肠道一个缓冲期。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确实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次呢库存确实不多，然后是一个限时返场的活动，这不暑假快到了吗，想要带孩子出去玩的朋友咱们用手机来拍照，孩子们就可以用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来拍照了，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前后高清双摄，8倍的变焦放大，还带后置的补光灯，所以呢拍风景也好，拍合照也好，孩子自拍也好，都是可以的，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呢还可以自带这个读卡器，把照片导入电脑保存或者是打印出来都是可以的，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也是有的，还是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的情况下可以拍照2000张，足够咱们假期出游一整天的时间了，不用担心说孩子不会操作，一键智能拍摄，简单易上手，也是非常符合孩子的这种抓握的习惯，还送挂绳，并且呢还送一个环保 ABS 的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也更加的安全，支持拓展 MP3 音乐，并且有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99元，蓝色粉色2色可选，并且还有1年质保，买回去咱们放心玩放心用，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小霸王的儿童相机，现在只要99元。

望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叶欢。沈流雪的年终大促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的老板经典面霜，现在是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两瓶只要558元。夏天的晒后脸红干痒，换季皮肤的敏感爆皮，或者是熬夜之后的脸垮粗糙，这些小问题这瓶面霜都能给你稳稳的兜住。老板的经典配方呢，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也是出了名的修护高手，不管是晒后泛红、屏障受损，还是日常的维稳抗老都能搞定。质地乳化之后呢，一点都不会闷，所以干皮、混干皮、轻敏肌用着都是非常清爽的。这次我们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安排了王炸福利，市场价的话一瓶就要1810元了，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558元，算下来相当于官旗店的1.5折，库存确实不多，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夏天的晒后修复还有换季维稳就靠它了，两瓶到手只要558元。北京时间9:46，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5: 真香哎！
6: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7: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8: 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8: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7: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9: 北京时间10点整。

7月5号到7月12号，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0号到7月17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八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啊。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小强发现啊，很多朋友呢都是下班高峰期挤地铁，特别想听听歌放松一下，这耳机呢又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所以说呢心态就直接崩了，下班之后那个好心情也顿时的瓦解。我之前呢也是踩过很多的同款坑，直到我入了这个幻想 A12 的耳夹和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哈。因为平时呢我是做声音工作的，所以说对声音是特别敏感的。它是 C 型的人体工学设计，而且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而且带着跑步啊跳操啊都不会掉啊，亲肤材质戴一天耳朵都不会疼，这个很关键，就是保护我们的耳朵。那音质呢也是10毫米的动圈喇叭，三频增强，而且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而且呢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的话也非常的清楚。另外呢蓝牙 6.0 的开盖秒连，地铁电梯其实都不卡顿，关键是颜值也在线，奶白加上香槟金的配色，而且磨砂质感小巧便捷方便携带，非常的高级，也会提升你的品质感哈。因为对方可能听到你的声音的话，你也要有一个声音良好的一个质感，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另外呢比如说我们接个客户的电话，也不能听漏了信息啊，关键的内容其实也要收到我们的耳朵里，对吧？那么这种配置的耳机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聚会的价格，原价呢是199，今天89块钱，一年质保啊，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的痛点，这个羊毛必须要薅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呢，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网，一泵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中国华电宣布，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热辣夏日肆意美丽，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来了哈！折扣盛宴，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至两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来听听他给我们带来哪些大牌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开始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 SK2、 赫莲娜等等啊，全部都有，而且啊全部是买一送一，送的还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夏天护肤啊，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呢，就是全新升级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专为春夏肤质设计，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啊，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日常通勤、出门游玩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超级福利，50毫升正装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啊，专场特惠价仅398元，对半砍的低价，闭眼囤超划算。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PB 奢华洁面小样，重磅来袭，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啊，直接到手两支。 CPB 洁面是贵妇洁面标杆，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面部的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脸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滋养肌肤，适配所有肤质，便携小样出差、旅行、补妆使用都超方便。两套到手啊，仅需99元。重点提醒大家哦，本次全部都是年终大促的专属买一送一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啊，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以及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您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天气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刚洗完头发之后隔天呢就非常的油腻和扁塌，而且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不光不好看，而且呢自己也感觉不舒服哈。而特别是烫染之后，这头发干燥毛躁，而且细软的发质还特别容易掉发，打理起来也特别的麻烦啊。今天呢我们的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到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的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它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了，足足1000ml 的大容量，而且还贴心搭配了专用的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是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复和丰盈全覆盖，几乎是解决你发质所有的问题，而且适配所有的头发哈。重点是价格了，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粉丝聚会价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ml 的大瓶装只需要299元，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原装泵头，活动期间下单呢再送80ml 的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所以说想要夏日头发非常的蓬蓬，而且清爽柔顺又有质感，而这款卡诗的洗发水千万不要错过了哈，男生女生都能用。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特别是夏天每天都要洗澡和洗头的朋友们一定要选它，心动就行动，手慢无。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二号，七月八号到七月十五号，七月十号到七月十七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八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Say what?暑假呢即将到来了，这个六月啊真的是帮孩子们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机会，一台专属的相机送给他们一定是特别的开心吧，让他们在和爸爸妈妈游玩的过程当中发现美和留住快乐的瞬间，能够让他们真正的细致的记录生活。那今天呢，小强叔叔强烈的推荐给大家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来作为礼物分享给全省的小宝贝们。这款相机的功能啊真的可不少，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的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而且呢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和录像都是非常支持的，而且呢它带后置的补光灯，天黑呢也能够拍照片，而且还能够定时自拍，光趣味的滤镜呢就有40多种，出厂呢是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照片呢，而且呢小孩哥小孩姐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了，而且它也是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呢导入到电脑或者是打印出来，能够让孩子的记录更加有意义。另外呢还有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的持续续航，所以说满电呢也可以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呢支持拓展 MP3 的音乐，而且内置小霸王5款的经典游戏，又能拍照又能玩游戏，真的是太给力了。小霸王儿童相机的专柜价呢应该是299，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我们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里面包括相机、内存卡和读卡器以及充电线和挂绳5件套，只需要99元。哇，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给大家环保 ABS 的硅胶相机的保护套，而且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另外在这里小强叔叔还再给大家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有2个颜色可以选择哈，一个是王子蓝，还有一个是公主粉，男生女生都是可以选的，真的太香了。唯一的一点呢就是库存有限，我们售完为止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看到我们的闪电优选推出的更多好物单品。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我省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在德州正式建成投入运营，一辆标载电动重卡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20分钟。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公布，我省两地入选马山地质公园以及吴地古城文化旅游区。电影《魔方小姐》发布预告，6月19日开启全国点映，7月3日正式上映。影片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杨紫琼、刘昊然领衔主演，萨日娜、白客、韩童生、齐溪、田雨等参与出演。电影《想你了》发布定档预告，将于7月24日上映。影片由马盈欣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薅到了夏天的羊毛，一定是海蓝之谜的粉丝，对不对？它真的是顶奢的品牌，而且灵魂成分呢就是神奇的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非常的厉害。它从根源啊修复抗老，而且呢晒后泛红和干燥都被它一键删除，涂完之后很快就非常的舒缓，而且呢老版的配方经典，好多人都爱这版。没错，夏天啊，太阳比较毒，而且脸晒得又红又干，所以说把海蓝之谜哈焊在脸上就对了。它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又滋润，应该算是经典面霜乳化之后的扛把子了。而且它的修复力也非常拉满，不闷痘，干皮混干皮以及轻敏肌，夏天用非常的合适，包括日常保湿、晒后急救和换季维稳，一瓶搞定哈。最关键的是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年中搞大促了，买一送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买一瓶30ml我们送一瓶30ml，买一送一，到手仅需要558，而且专柜一瓶呢就要1800多，相当于1.5折还不到哈。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手快有手慢无了，所以说花小钱我们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体验价也非常的值，所以说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卖完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北京时间12:00。

0: 个在。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好歌呢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那我们的商城闪电优选也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品质好，性价比高。本周除了带来众多的大牌美妆之外，更是全新上架了一款生活当中啊喜欢听歌的朋友必备的听觉神器，那就是一款来自于幻想 A12 耳夹款的蓝牙耳机。这款耳机可谓是颜值质感双双都在线，震撼音效，通话降噪，舒适佩戴，持久续航。而且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只要89块钱，质保一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真的是人手一个，生活必须。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有听音乐听歌的习惯，但是有些耳机痛点，比方说入耳耳机呢戴久了耳朵会疼，跑步就会掉，地铁呢还容易断连等等。那今天给大家安排了这款幻想 A12 的耳夹蓝牙耳机，不入耳 C 型的耳夹设计，不挑耳型，跑跳通勤都非常稳，而且呢是奶白镶金配色，上耳之后呢就像是一个精致的小耳饰一样，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蓝牙 6.0 开盖秒连，抗干扰非常强，三频增强音质，通话降噪也非常给力，还有充电仓超长续航。另外重点来了，年终大促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仅仅需要89块钱，还享受一年质保。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早买早享受，89块钱哈，解决通勤运动所有耳机痛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生活必须人手一个，抓紧下手吧。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的生活可以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美好而助力哈。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当然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呢，也不只有性价比高的美妆产品，还有更多。本周我们就带来一款全新的护发啊洗发产品，卡诗洗发水。头发真的是非常重要，被很多朋友认为是人的第二张面孔，所以发质如何，是不是清爽干净，甚至还带有一点点香气啊，对一个人整体造型都非常重要。如果你非常的看重自己的秀发，那今天我们带来这款产品你一定要尝试一下，那就是卡诗洗发水。这次带来的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哈，现在还送泵头啊，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非常合适。下单再赠送80毫升的小样一瓶，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快去看一看。说到洗发护发啊，夏天温度高，紫外线很强烈，头发一定要注意保护。卡诗那作为法国高端的美发产品，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次的清洁头皮，洗发长效清爽，轻松告别夏天那种油头尴尬。本次1000毫升大容量装，年终大促299。那这款洗发水适配多种发质需求，清洁同时来兼顾发丝养护，不会出现洗完之后呢干涩打结情况。使用之后呢，发根也会蓬松有型。发丝柔顺有光泽，现在下单福利加码，额外加送80毫升随机小样，实惠又划算。这次带来的卡诗洗发水呢，一共分为5款配色哈，每一款都对应专属的功效，精准解决不同头皮发质问题。比方说有主打控油去屑的，有侧重强韧发根减少掉发的，等等等等。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状况来随意自由挑选，我想每个朋友都可以选到新一款。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给自己的头发一次专业的呵护，趁现在年终大促，这款卡诗洗发水您赶紧入手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呢，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网，一泵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本月起开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山东省工商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比2025年降低10%左右。端午假期即将来临，2026年6月18日至6月21日，青岛地铁将调整线网运营安排，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加密高峰行车间隔，为假期市民游客出行提供便捷保障。诺兰芯片《奥德赛》宣布引进内地后，又宣布主创中国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和制片人艾玛·托马斯、演员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将于7月底来华，出席该片首映礼、影迷和媒体交流等活动。炎热户外进入空调房，马上喝冷饮，胃肠道血管会急剧收缩，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不适，建议休息一会儿，等身体慢慢降温，喝点温水或常温水，给胃肠道一个缓冲期。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日拉夏日，肆意美丽。为了在夏天给你一个多彩亮丽的更好的自己，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年终大促的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折扣盛宴聚会到底。那接下来关于这次活动，我们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来详细听一听他给我们介绍这次年终大促的活动。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来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是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 SK2、 赫莲娜等等哈，你所知道的大牌啊全都有，而且全部是买一送一，而且送的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王炸护肤好物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

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了。这可是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啊，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它都能够轻松搞定。本次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正装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共60毫升。专柜大几百一瓶的价格啊，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正的全年超底价。那除了重磅主品呢，还有超高性价比的福利小样组合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一次呢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的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暗沉粗糙闭口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护肤都超合适。3支正装规格小样，专场秒杀价仅需11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重点提醒大家啊，本次全部都是咱们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住全程携程四算酒店，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哈。夏天到了，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美丽的，夏天是毕业季，夏天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暑假。暑假就要到了，夏天趁着暑假，孩子们要走出去，接近大自然，去研学，正是帮孩子们培养观察力和记录美好生活的最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一台专属的相机能够让小朋友们在游玩当中学会发现美，留住快乐的瞬间。现在在闪电优选全新上架，也是强烈推荐的一款产品，就是来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款相机的功能可不少哈，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们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哈，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而且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够拍，而且呢可以定时自拍，趣味滤镜就有40多种。出厂自带了16G 内存卡，能够存5000多张照片呢，而且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电脑或者是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以持续拍照2000多张，而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哎，你看看哪个孩子能拒绝这些呀？关键是这次价格非常给力哈，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相机加上内存卡，再加上读卡器，再加上充电线，再加上挂绳，5000套到手仅需要99块钱。没有听错哈，99块钱。现在下单再送您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一个，耐磨耐摔，再加上1年质保，无忧守候哈。王子蓝和公主粉2种颜色可以选择，库存有限，售完即止。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这个暑假就用这款小霸王的相机来记录孩子们的美好瞬间。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最近的闪电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最优，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在众多大牌美妆当中，其中有一个组合产品非常的引人注目，那就是海蓝之谜老版的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每瓶要卖到1810，闪电优选现在年终大促，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仅需要558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5折，非常合适。海蓝之谜的产品呢，质地比较厚重，乳化之后呢，按压在脸上，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一步到位。还特别添加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帮助我们的皮肤呢抵抗外界侵害，提升自我的修复能力。乳化之后上脸，干巴巴的皮肤瞬间就会被滋润，还不会觉得厚重，在皮肤上形成了一种保护层，皮肤稳定又细腻。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海蓝之谜老版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一瓶1810，现在年终大促，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仅558块钱，相当于1.5折，非常合适。购买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面霜正在年终大促，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机会，赶快去下单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我省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在德州正式建成投入运营，一辆标载电动重卡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20分钟。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公布，我省两地入选马山地质公园以及吴地古城文化旅游区。电影《魔方小姐》发布预告，6月19日开启全国点映，7月3日正式上映。影片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杨紫琼、刘昊然领衔主演，萨日娜、白客、韩童生、齐溪、田雨等参与出演。电影《想你了》发布定档预告，将于7月24日上映。影片由马盈欣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 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7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6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 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住全程携程4+9天，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 新疆有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中，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7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 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8: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9: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2: 北京时间14:00。

一首老歌，一杯清茶，构成了一个安静的夏天。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首歌源自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都开心，都会微笑。起初听这首歌是被它的歌名吸引了，因为我就是那个喜欢山不怎么喜欢海的那个人。喜欢山，因为山是雄伟的，连绵不断的，站在大山前让人感到无法呼吸。喜欢海，因为海是广阔的，无边无际的，站在大海前一下子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呢，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网，一泵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最近啊，气温一天比一天高，盛夏高温真的太考验头皮状态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头皮疯狂出油出汗。早上刚洗干净了头发，中午就贴头皮扁塌，油乎乎的，特别显邋遢。不少朋友都被夏日油头问题困扰，对吧？想要从根源改善头皮细腻，选对洗护产品特别关键。今天沈丽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的美发品牌卡诗大容量洗发水，专业级配方，温和不伤头皮，深层清理堆积油脂，洗完头皮通透清爽，长效控油，彻底告别油头尴尬。这次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一大瓶够用一整年，性价比直接拉满。专属的活动价只要299元，下单还直接附赠原装按压泵头，不用每次开盖清倒，日常洗头取用干净又方便。而且品牌贴心的分了5个系列，不同配色对应专属功效，精准匹配各类头皮发质，头油、头痒、有头屑的可以选控油去屑款，经常掉发、发根细软的有强韧固发款式，常年烫染、发丝干枯受损也有专门的修护滋养、丰盈增发的系列，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发质需求来挑选，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重点来说一下本次年中大促的双重福利，1000毫升的大瓶装299元，标配原装泵头，活动期间下单再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出门随身带，旅行分装都合适，实惠又贴心。心动的朋友下单方式也是特别的简单，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回复2个字秒杀，就能进入沈丽优选活动页面选购。大容量库存有限，5个功效款式数量不多，福利小样也是送完即止。想要告别夏日扁塌油头，体验高端卡诗洗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下单，给自己换一套清爽好用的洗发水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中国华电宣布，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

0: 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热辣夏日，肆意美丽，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来了，折扣盛宴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至两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听听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大牌好物。娄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来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是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 SK2、 赫莲娜等等哈，你所知道的大牌啊全都有，而且全部是买一送一，而且送的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王炸护肤好物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了，这可是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啊，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它都能够轻松搞定。本次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正装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共60毫升，专柜大几百一瓶的价格啊，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正的全年超底价。那除了重磅主品呢，还有超高性价比的福利小样组合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一次呢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的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暗沉粗糙闭口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护肤都超合适。3支正装规格小样专场秒杀价仅需11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重点提醒大家啊，本次全部都是咱们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

暑假将至，六一儿童月正是培养孩子观察力和生活记录习惯的好时机。想让孩子告别手机，出门发现美好，记录童年快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夏日好物——小霸王儿童相机，特别适合孩子出游日常记录使用。这款相机专为儿童设计，贴心又好用，配备了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守护孩子视力。搭载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支持拍照录像，后置补光灯加持，暗光环境也能拍出清晰好看的画面，拍摄场景不受限制，趣味功能十足，内置40多款创意滤镜，支持定时自拍，孩子可以随心解锁多样拍照风格，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可存储5000张照片，孩子随心拍不用愁内存不足，机身自带了读卡器，照片、视频可直接导入电脑，打印留存，定格珍贵的童年回忆。设备支持 1080p 高清录像，续航能力出色，满电可连续拍摄2000张照片，外出游玩完全够用。除此之外，还能播放 MP3 音乐，内置5款小霸王经典小游戏，一机多用，丰富孩子的课余休闲时光，深受小朋友喜爱。重点来了，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宠粉福利，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来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全套5件套，到手仅需99元，限时下单，免费加赠耐磨防摔的环保硅胶保护套，孩子玩耍更安心，同时赠送1年官方质保，售后无忧，有公主粉、王子蓝2种配色，男女宝宝都适配。这款儿童相机销量火爆，现货现发，售完即止。想给孩子入手好物、培养记录习惯的家长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90年代初的对唱情歌潮造就了很多的新人，许秋怡就是其中之一。她独唱的歌没什么出色的，但是和张智霖合唱的几首歌都非常的有名，其中以《现代爱情故事》和《片片枫叶情》为代表。当时他们是香港演艺圈的金童玉女恋人，但他们还是分手了。这首歌也是他俩的人生写照。有些爱情真的是注定的，无论怎样相爱，最后还是成了别人的新郎。这首歌流露出那无尽的思念和情感，数不尽的牵挂，想挽留又留不住的伤感，在整个歌词难舍中真情表达，有温柔，有不舍或婉约的心情中重温经典。张智霖和许秋怡的情歌对唱《片片枫叶情》，粤语独特的腔调细腻地诠释了枫叶情。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不知道大家平时听歌通勤运动是不是天天都离不开蓝牙耳机呢？但说实话，市面上大部分的耳机用起来总是有各种的小毛病，入耳式的耳机塞久了，耳道又闷又疼，长时间佩戴还会损伤听力。普通的挂耳耳机笨重显眼，带出门很突兀，稍微一动就容易掉，跑步低头都特别的不方便。今天恰逢618的年终大促，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都不亏的宝藏好物，不入耳 C 型耳加蓝牙耳机，彻底解决所有戴耳机的烦恼。首先最戳人的就是佩戴体验，它采用专业的人体工学设计，搭配 C 型耳夹结构，全程不用塞进耳朵，真正实现无感佩戴，材质柔软亲肤，贴合耳廓曲线，不管上班戴一下午还是通勤长途佩戴，耳朵都没有压迫感。而且这款耳夹松紧度调试的刚刚好，不夹耳还特别的稳固，大家最担心的续航问题，这款耳机也完美解决了。搭配了专属的充电仓，支持循环补电，整体续航能力超长，日常上下班、周末出行完全够用，彻底的告别随时随地电量焦虑，出门不用随身带充电宝。再说说颜值，这款耳机真的是耳机界的颜值担当，温柔奶白搭配香槟金配色，高级又耐看，整机磨砂质感，摸起来温润又舒服，还不容易沾指纹，整体造型简约小巧，满满的韩系氛围感，戴在耳朵上看起来就像精致的耳饰，时尚又百搭，男生女生戴都合适。同时它小巧轻便，口袋小包随手就能装，便携随行毫无压力，日常出门随身带超级方便，平时线下店里同款不入耳的开放式耳机少说也要100大几。趁着咱们618电台专属大促，福利直接拉满，今天专属秒杀价仅需89元就能拿下，售后大家也完全放心，我们直接给到一整年的质保服务，非人为出现的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全程售后兜底，大家放心抢购就行。想要入手这款舒服好看音质在线的耳加耳机，操作特别简单，大家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618特价库存不多，活动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想要换新耳机，想要无感佩戴体验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回复秒杀下单，早买早享受。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我省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在德州正式建成投入运营，一辆标载电动重卡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20分钟。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公布，我省两地入选马山地质公园以及吴地古城文化旅游区。电影《魔方小姐》发布预告，6月19日开启全国点映，7月3日正式上映。影片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杨紫琼、刘昊然领衔主演，萨日娜、白客、韩童生、齐溪、田雨等参与出演。电影《想你了》发布定档预告，将于7月24日上映。影片由马迎新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中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

罕，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送好歌。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一首浪漫甜蜜的歌曲，直接把人拉回到了2009年的夏天，满满的都是回忆，很纯，很美好。歌词呈现出的甜蜜与异想天开，旋律与人生勾勒出的唯美浪漫，听着听着都会忍不住高呼一句：好想出去玩。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亲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零缺点》，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严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今天这个天呐，除了热，零缺点，真的是热起来了。就是这两天，大家如果是中午，有机会出门的话，你真的能感觉到夏天来了。
0: 嗯，是的。那这两天呢，其实中午到食堂我们吃的也跟以往不同了。昨天我吃了凉皮儿，今天呢又吃了凉面。哎，虽然呢，这应该是这个夏天开启的主旋律，但是我觉得可能到了夏天，大家都是很喜欢吃到一些这种不是那么热的东西，对不对？
1: 对，我也是在这两天吧，应该算是吃到了今年夏天的第一口凉皮儿。
0: 啊，你才刚吃啊？
1: 对，我是基本上在6月份刚吃。是，现在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对吧？就是外面那个小摊儿呢，它一般是等着天热了才会卖，但是店里边很多的那个小吃店，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0: 嗯，没错。
1: 但是呢，我这个冬天我老感觉吃那个有点
0: 不对味儿，
1: 不对时令。哎，一般都是天真的热起来才去吃。为什么吃呢？是因为我前两天不是给你发了一个凉面的那个视频吗？
0: 是，
1: 本来想馋馋你，结果自己受不了了，非得去来
0: 这
1: 么
0: 一
1: 碗。
0: 我现在觉得咱们的这个生活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小时候咱们好像只有到夏天才能吃什么雪糕啊、喝汽水啊什么的啊，还有凉粉，好像只有夏天才做。
1: 你小的时候你想吃雪糕，你想买没处买呀，它就得等到那个天热了才有的卖。包括汽水也是这样，咱以前也说过，包括这个凉粉，你吃过那种凉粉吗？就是从市场上买一大块
0: 啊，当然
1: 自己回家切了之后拌，那个东西也是要等着天热了市场上才有的卖。当然现在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都有。
0: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夏天的一个就是特定的，一到夏天也盼着呀，说哎呀终于可以了。现在好像没有那个期盼劲儿了。
1: 那个时候就是你吃到这个的时候啊，雪糕呀、汽水呀，包括咱们说凉粉啊、凉皮啊，你才觉得哦哟，真的是吃到这个了，到夏天了。
0: 嗯，
1: 现在因为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你这种感觉就找不到了啊。
0: 啊，你这么一说，其实心情的夏天的这个专属美食也不少呢。
1: 也不少，也不少啊。大家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对于你来说，夏日限定款的美食是什么？你看我刚才就说天热下来我才去吃凉皮儿，啊，他你有的卖，我天冷的时候我也不，所以呢这就算是一个夏日限定款美食。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可以想一想哈。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过来就可以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赵雷的一首《成都》啊。如果说大家这个夏天去到成都的话啊，一定要吃川渝地区的这个夏日限定美食，就是那个冰粉和凉虾。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女听友们应该挺喜欢，因为他们都属于那种
1: 甜甜的，
0: 哎，小甜品一样啊，一定要尝一尝。
1: 春夏秋冬说夏天呢还是得吃知了猴啊，这吃了知了猴的夏天才算是过夏天。
0: 哎，咱小时候知了猴你不就只能到夏天才能吃吗？
1: 对，是。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据说好多人就是逮着之后啊把它冻到冰箱里边，哎，过年的时候吃，
1: 是
0: 反季了。
1: 存储也越来越方便了，对吧？就大家现在用啊，
0: 但那个不如咱夏天吃的
1: 新
0: 鲜，对吧？
1: 啊，
0: 你看福山说，他说要说夏日限定美食还得是知了猴，他说这几天听到蝉鸣啊我都开始流口水。
1: 哎呀天哪，这个知了猴是为什么吃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的时候啊，就还挺害怕的。
0: 我们那时候没有专门去吃这个，就是说你要是得空啊，就是逮着这么几个，就顺便就尝尝鲜就完了。
1: 现在一盘一盘的。
0: 对，
1: 啊，
0: 这些也比以前好像这知了猴也多了呢。
1: 哎，春夏秋冬说去成都吃知了猴火锅，有这东西吗？
0: 哎呦，这个我还
1: 真不知 道，没有吧？
0: 这知了猴到火锅里涮一涮，那得是什么味儿啊？
1: 那应该不好吃，
0: 别破了，
1: 这被炸碎。哎，
0: 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来说一说，对于你来说，这个夏日限定款的美食是什么？就是说，你有哪些东西是必须到夏天，到了夏天你才会去吃的啊？
1: 哎，
0: 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咱们到了夏天都吃的都变得清爽了起来，那所以说呢，其实用的呀什么的也都往清爽挂来靠哈。
0: 对对对，我们本周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啊。现在呢我们是这样，1000毫升的大瓶啊咱们是299，同时呢再给大家赠送80毫升的小样，也是考虑到就是入夏之后大家首先说这个用的也多，对吧？你本身你这个头发洗的勤呢，而且呢就是个夏天有一些出门的需求，去看海呀，去带着孩子带着娃出去旅游啊，在你出门的时候就带那个80毫升的小样特别的方便。
1: 是的，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卡诗，而且是有5个款式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功效呢是各有侧重，无论你是控油去屑强韧发根还是修护烫染，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大家下单呢我们赠送80毫升的随机小样，出差出游带着就特别合适，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只需要299。
0: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卡诗的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中国华电宣布，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挖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

进行了责任约谈。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not okay。
1: 来自李安 I'm not okay。 我还真不是很 OK 了、啊、我最近这个鼻子也不舒服，嗓子也不是很舒服，但是我们好物推荐官龙人老师很 OK。 这两天我们跟龙人连线、我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都特别的好。
0: 是的，我们继续来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龙人。 Hello
2: Hello， 刘好，刘帅，你们好，没错哈，我这两天真的是非常的 OK 啊，因为我呢已经借着这次年终大促的活动啊，已经抢了好几样我平时自己在用的一些大牌美妆了啊，就省了，
1: 就是这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
0: 不是你占了我们听友的名额了？
2: 省了好多钱啊，你放心吧，只要是您在我们这两天年终大促直播期间这个大家下单的，我们都有啊，都有库存。当然过了这两天的活动时间，可能我们的价格就要恢复了，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哈，这个年终大促一年只有一次，抓紧时间囤你喜欢的美妆大牌。而且这次呢咱们除了之前的折扣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买一送一的一个超低的折扣，送的都是正装哈，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直接买一送一就特别的合适。包括像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SK2、赫莲娜啊，就是你能想到的一些国际大牌，咱这次呢就特别的全哈、啊，基本是都给大家囊括了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专区去瞧一瞧、看一看，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啊。比如说咱们无限明星达人回购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个面霜是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呀、泛红敏感呀，还是熬夜啊导致的您的皮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啊，都能够轻松的搞定。本次呢咱们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啊，正装30毫升，咱直接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共60毫升啊，专柜啊我们这一瓶就1000多，对不对？那今天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正的是全年超低价。平时喜欢这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的，舍不得入手的，包括前面买着这用的差不多，准备想囤点的，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那除了咱们的这个买一送一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几样这个小样的组合，也是考虑到大家平时出差呀、你看马上放暑假了，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旅游的时候，这个旅行装，对不对、带着小样它比较方便、比较便携嘛。那这次呢 SK2 的神仙水给大家准备的是30毫升的小样，一次呢你可以直接带走3支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它温和的调理你的水油平衡，改善肌肤的暗沉粗糙、闭口问题啊，而且能够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护肤都超合适。其实我这个不说，我相信刘帅刘好你们比我都懂啊，每天这个也是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各种这个好的护肤品啊。而且这一次咱们是3支的正装的这个规格小样啊，3支小样的规格专场。

0: 我这儿都是给孩子，我这儿有这个小霸王。
1: 讲得很周到，因为咱们平时用的，对吧？包括孩子马上暑假了嘛，咱们出行，哎，有一个自己可以记录生活的照相机也挺好的、啊。
0: 因为小孩儿，有些小孩儿就是他这个年龄段还不能玩手机，对吧？他看你在那拍拍拍，他可能也想拍。就是他要是有这个儿童相机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合适了。
1: 嗯，是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医院广播发秒杀哈，这些都能够通过秒杀一键直达咱们的这个购买区，对不对？
0: 是，咱这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啊，现在五件套，就是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上充电线加上挂绳，哎，五件套到手只需要99元，咱们还送那个环保的 ABS 硅胶相机的保护套，这样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孩子拿不好摔，没问题了 啊， 哎，
1: 那大家呢记得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了。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作曲家》，即便是作曲家也写不出我们的夏日限定款美食。
1: 哎呀，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呢，刚子说到两个，一个是凉面，一个是凉拌西红柿。哎，他一说凉拌西红柿啊，这个夏天的感觉就来了。
0: 是，就是现在呢，咱们倒是一年到头啊都能吃到新鲜的西红柿，因为市场都有卖的啊，大棚啊什么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冬天咱们吃西红柿也很少凉拌。
1: 哎，
0: 但是到了夏天呢，就特别想用白糖这么拌一拌啊。
1: 而且那个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白糖拌完了之后留的那个汤，
0: 得放到冰箱里，晚上把它喝了。
1: 对，哎呀，原来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啊。
0: 那不就是就跟那个罐头水似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啊。夏天的这种怎么讲说专属的美食美味，每个朋友喜欢的都不一样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0: 是，但如果说我们收机前的朋友们跟着我们去新疆呢，也能吃到这个限定款的各种美味，特别是这个就是这个月大家去的话，能吃到那个小白杏，之后你下个月七月份去吃到的水果就更多了。
1: 这个月去不了了，就报名只能下个月
0: 了，报满
1: 了
0: 啊。七月份那去到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哈密瓜呀，什么什么瓜特别多，各种瓜果梨桃。
1: 那个据说当地的瓜特别好吃，那个老汉瓜，我看咱们同事千里迢迢从飞机上背回来的啊。
0: 是当地那瓜，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一个不爱吃水果的，上次呢，这个从服务区买了一个，之后我让那个人家卖瓜的人就给我
1: 切一切，
0: 切成那个小瓣儿之后呢，放到一个塑料碗里，结果呢，我本来想着是晚上回酒店吃，一路上就给吃完了，
1: 买少了，
0: 哎，其实也不少，但是它真的是好吃，一吃就停不下来。哎呀，
1: 大家呢，如果想这是其中一种啊，品尝当地的美食。哎、当然了，那儿景色是真的很美，而且这个时候去呢，又到了它的这个旺季了哈，是非常美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七月份的行程呢，目前是有三个团期哈，7月5号、7月8号、7月10号。那同时呢，每一个都是8天的团，大家呢可以发这个"新疆"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先看一看它具体的行程啊，
0: 咱们这个行程8天7晚安排，就是先从乌鲁木齐到石河子，之后走一段这个独库公路啊，因为独库公路6月份才开通，所以说我们7月份去也是可以走一走的。去到赛里木湖之后，去到这个伊犁啊、库尔德宁，包括那拉提这一块啊，大家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安排。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或者说想锁定名额，大家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来自辛晓琪的一首遗忘啊。今天我们说这个夏日限定款美食，好多就是都已经被遗忘的小时候的事儿又都浮现在眼前了、啊、
1: 哎，这会儿呢看到阿峰说我妈妈这几天啊动不动就包饺子韭菜鸡蛋的卷心菜韭菜的，朋友们，这是我们没闻所未闻的一个事儿、啊、
0: 应该就是家里弟弟的卷心菜跟韭菜都丰收了，
1: 必须得包了，
0: 不行，哎，
1: 关键是还有土豆牛肉的，哎，这我也从未包过饺子
0: 过。
1: 然后他说刚有点空隙呢，丈母娘那边又无缝衔接对接上了，哎，都是呢包好了做好了，一个电话打来让我们去拿，你多幸福服啊，你就说阿峰，
0: 问题是就天天吃饺子，他也有他也
1: 是吧，他关键是馅儿不一样，
0: 馅儿不一样。
1: 你吃过那个卷心菜韭菜的吗？
0: 你要实在不想吃你就第二天早上煎一煎，
1: 就是感觉还不同，对不对？
0: 不一样了就
1: 啊，还有奔跑的直接把家里的菜园子给我们拍张照片发过来了啊，这菜园子也很丰盛，对不对？
0: 是，这都还刚开始长呢，我估计你这菜园子丰收啊得一个多月了啊，有茄子豆角什么的我也看不很清楚。
1: 哟，你认识啊？
0: 应该他刚才在平台上说的。
1: 嗨，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带竹坯子那个都给他把那个藤都，那应该就是豆角，他慢慢往上爬、
1: 哦、
0: 之后那个豆角呢就挂在他这上边。
1: 嗯，你见过？
0: 我应该见过这采摘嘛，你这。
1: 说到夏日限定的美食，我今天发觉它真的超乎了我本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啊、
0: 嗯、
1: 那个好多朋友真的就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回答。
0: 是，这马上就端午节了啊，其实端午节如果大家回家的话，跟父母团圆啊什么的，应该能吃到一些限定款的夏日美食。
1: 嗯，
0: 但是呢你也不能空着手，对吧？你回家咱这带点小礼物，你看我们这五粮液怎么样？
1: 五粮液不错，
0: 拿得出手吧？
1: 那当然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8度高度年份原浆哈、啊，限时的1折破价活动，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五粮液。为什么让大家回复五粮液这三个字呢？真的特别的划算哈、啊，就是它是这个58度的原浆酒，那么建议的零售价就是平时咱们拿到瓶扫码的那个价格是一瓶呢1495，5980元一箱。
0: 是。
1: 那么现在我们的活动呢是799元一箱，1499两箱8瓶到手，算算单瓶才100多块钱，
0: 哎，不到200块钱、嗯、啊。
1: 是的，
0: 你就是去一些某东某宝这种平台上，一瓶也得好几百，咱们现在这个价格特别的给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啊，您就回复五粮液，就回复五粮液就能看到链接。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酒啊，就是不光是酒好，它这个包装也特别的精美啊，它是这个梅兰竹菊四君子主题的八棱助礼盒，就是怎么讲呢，就特别适合当个伴手礼啊，回家什么的带着。
1: 是的，而且呢作为五粮液罕见的58度的高度年份原浆酒啊，那这个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有诚意了，咱们现在只要799两箱1499就更划算了哈。而且呢它是这个58度的黄金高度2022年的原浆老酒，属于这种捡漏级的福利给到大家啊。
0: 年份老酒啊、
1: 哎、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回复五粮液，回复五粮液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我省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在德州正式建成投入运营，一辆标载电动重卡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20分钟。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公布，我省两地入选马山地质公园以及吴地古城文化旅游区。电影《魔方小姐》发布预告，6月19日开启全国点映，7月3日正式上映。影片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杨紫琼、刘昊然领衔主演，萨日娜、白客、韩童生、齐溪、田雨等参与出演。电影《想你了》发布定档预告，将于7月24日上映。影片由马盈欣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如果你爱我们也不是两三天，那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来聊聊天啊。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启了，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直播，扫码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今天呢我们说夏日的限定美食啊，就是这个限定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觉得吃冰激凌啊，然后吃一些应季的，像这个瓜果梨桃啊，就属于咱们的这种夏日限定了、
0: 就是、对，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夏日限定，因为那个时候就抛开夏天它就是吃不着。哎，包括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橘子，也有一个限定时限的。我印象中啊，那个时候你想吃橘子就是得九月份，就是小学开学之后，陆陆续续的有小朋友会带着那个青皮儿的那种橘子。
1: 哦，好酸哦，你这一说我嘴里都一开始有那个。
0: 但是呢就最早上市的就是那种青皮儿的橘子。就我们说就比较新鲜呀、啊、因为你现在还没吃到它就已经带过来了。实际上青皮那个我真回想起来的话，它不是很好吃。
1: 它就不好吃啊。
0: 哎，它就不是很好吃，还是得等到那个橙色的那个颜色，对吧？包括现在我们当时吃到各种各样的橘子真的是非常美味了。
1: 冰糖说这个山东的夏日限定必须是豆橛子。包包子、包饺子、焖排骨、炒鸡都可以。我觉得这两年好像大家对这个豆角就觉得它好像是，哎呀，说那个老吃老吃。但是我其实从小到大，我到现在都依然还挺喜欢吃的。
0: 对呀、其实就像那个朋友说的，就这可以吃的方式很多啊。你可以包饺子、包包子，完了炒炖，这是什么都行。我就特别喜欢麻汁凉拌嘛。
1: 我喜欢的就是这个豆角鸡蛋做卤子，然后拌面吃、
0: 拌个就是打卤面，
1: 对，打卤面、
0: 也不错啊，也不错。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山东的这种限定的美食，夏日美食也是挺吸引人的、
0: 包括鸡蛋蒜也是、一年四季吧倒是都能吃，但是就是我们像我们家里就过去就习惯夏天吃这个，夏天吃这个之后下个凉面这也可以拌着吃。
1: 哎呀，说到夏日限定啊，其实除了咱们说的美食之外呢，我们本周这个闪牛选的年终大促啊，给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其实也算是夏日的一个限定。那新版的海蓝之谜的水蚕洁面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买一下试一试，因为它是125毫升，咱们正装到手两只一共才399。
0: 对，我们说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脸上这个油脂分泌也会真的会比其他季节更多。因为清洁不到位的话啊，这个黑头啊什么的，哎，轮番的爆发。而且我们说夏天你用到这个洁面的概率也会比别的季节更多一些，消耗比较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璀璨洁面，它是就是买一送一的，就是等于到手两份。125毫升的正装，咱们到手两份，价格只要399。
1: 而且呢，它主打清洁和修护双重到位哈，添加了和经典面霜同源的神奇活性精粹，然后呢，又是纯氨基酸复配温和配方的，同时呢，还是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的添加，所以大家用起来呢，各种肤质都是可以用的哈。洁面的同时呢，还能够修护咱们的受损屏障。
0: 这海蓝之谜的洁面，你想想，平时大家如果是去专柜买的话。这两只啊，125毫升一只，两只到手就得1800呀，咱们现在只要399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如果说有些朋友他是这个之前关注的啊，你点一下那个私信，哎，就会出现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啊，这个咱们都忘了说，咱真的是傻的，都忘了说桃了。
1: 哦，
0: 桃你说它真的是夏日限定的水果。
1: 对 对, 对，
0: 咱现在当然现在我记得冬天的时候去那种生鲜超市好像也会
1: 有
0: 一点点，
1: 但不是现在好吃啊，
0: 不好吃，
1: 是
0: 对吧？
1: 刚才骑行踏浪大胡子也说那个夏天对于山东来说，知了猴得算一个限定美食、啊。
0: 算，我们刚才说了啊。
1: 而且他说还有这个时候的玉米也非常的好吃，普通的那种玉米。
0: 对。
1: 一提普通的玉米呢，其实咱们很少能够买到了。我其实特别不爱吃那个黏玉米。
0: 黏玉米
1: 啊，
0: 那个水果玉米呢没有那么黏，但是它也不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老玉米的
1: 那
0: 个味道。
1: 老玉米很香的啊，现在真的很难。
0: 市场上不太好买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哎，说实话，就是过去的那种老味道真的是好啊。包括你像五粮液的这种这个原份年份的原浆酒都卖的那么贵，就是因为它好。
0: 对，这老酒嘛，就这喜欢喝酒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要喝老酒，要喝年份酒，对吧？咱们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五粮液的这个58度原浆酒，2022年出厂的年份原浆。这、
1: 哎、没错。
0: 这谁能顶得住是吧？
1: 重点说的，咱现在单瓶到手只要187元的官旗破价机制，就等于是一折给大家申请了一个破价。618限时开放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五粮液，回复五粮液，因为它是这个老酒嘛，那现货不多，大家要赶紧的来这个来买哈、啊。如果你喜欢的话，
0: 对，咱们一箱四瓶啊，这个如果你买一箱是799，如果买两箱就是。就是加在一起啊，是1499，等于说每一箱是750不到。这样的话呀，单瓶低至187元。
1: 嗯，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呢，全部都是58度的这个纯粮的哈，这个来酿造的。同时呢，它是这个年份原浆，2022年，然后经过了咱们这个4年，然后加上2年的这种叫什么4年封装2年。怎么讲了那个专业的术语，
0: 反正都是有年份的、
1: 哎、对
0: 啊，
1: 特别好喝哈这个酒、
0: 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那个五粮液，就是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五粮液就能看到。为什么让大家看呢？因为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它这个包装也特别美、
1: 嗯、
0: 啊，李仁忠大师制作的这个李陵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而且是梅兰竹菊

0: 主题的啊，就是怎么说你自己喝。包装精美，你开心；送人的话又有面子啊。
1: 对，家庭聚会的时候，你拎两瓶去，哎，这不也是给这个整个的宴席也增加了一份这种色彩吗？对不对？
0: 是是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就有对话框啊，大家直接回复五粮液，大家回复五粮液就可以下单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彭佳慧，快乐的人请举手，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今天上午阿根廷的比赛，这个感觉到很快乐的朋友请举个手。
1: 嗯，
0: 而且我看各个群里边呀都非常的疯狂了，就是你看球星的这个影响力啊，他跟一般的球员他真的就是不一样啊。
1: 所以说这两天呢，就是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也都特别带劲，就是聊到了世界杯啊什么的啊。
0: 每天那么3到4场的比赛，大家看的还是非常过瘾。你说是不是吧？咱以前觉得说，美加墨啊，这个时间不对，但现在你就只是第一场看不了而已。
1: 这觉得可好了，这时间。
0: 哎呦，后面从早上起来一直看到中午，吃完中午饭都还能看。
1: 嗯，
0: 不开心吗，朋友们？啊，明天凌晨呢？这个葡萄牙还有英格兰，哎，首次亮相本届世界杯，还有就是来自亚足联的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哥伦比亚啊，继续去捍卫亚洲荣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里再说一下中国男篮吧，男足就，是吧？
1: 哎，
0: 就是说男篮，这个男篮呢，因为要备战世界杯预选赛。21号和23号这两场热身赛已经确定了，先后对阵这个澳大利亚和荷兰。但是呢，目前得到的消息就是，不管是澳大利亚还是荷兰，这个阵容啊，就是怎么讲，主力球员不多。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澳大利亚来的基本上都是年轻球员，24岁以下。荷兰呢，也不是他们近期的这个最强阵容，主力球员都缺席了。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到时候看一看吧，就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这个热身效果，因为我们下一次就是下一个周期对阵日本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
1: 啊。
0: 基本上如果是我们在主场干掉日本的话啊，这个就比较稳妥了啊。
1: 无论说这次练兵能不能起得到一个效果，但至少咱们在这个在打这两场比赛，这个球感啊什么的还是能够得到锻炼的啊。
0: 之后咱们到这个到时候21号、23号嘛，到时候也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一个表现。
1: 嗯，再来提醒大家哈，咱们平安好车主的6月的会员礼包，大家赶紧去领啊，因为这都到了6月17、18号了啊。这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加油站到站的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的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块的洗车、9.9块的视频会员月卡、9.9块医协清洗。以及9.9块的五斤大米等等等等啊！
0: 而且你看，你现在领了这个加油券，你可以等到，明天不是调价嘛？
1: 嗯，
0: 等到后天再去加啊，因为领了之后你就心里就踏实点。你不领的话，容易过期啊。
1: 而且你得用啊，
0: 对
1: 吧？对，
0: 你领了之后，想着下周或者是假期期间用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这个8元的代加券，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奶砖等等等等，海量福利啊 ，N 选一。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就可以直通我们的领取链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当你想他的时候，
1: 他就来了。他是谁呢？我们先请他来说两句，我觉得大家对他很熟悉了。
0: 这声音一听就知道啊。
1: Hello。
0: 嗨。
1: 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了。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反正我是挺想大家的哈，因为我特别期待着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闪电优选的这个超值的折扣盛宴哈。而且这次呢是咱们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也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每年呢有两个节点是我们闪电优选的美妆的一个大促折扣是比较给力的，一个呢就是咱们的618年终大促，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双十一嘛，对不对啊？那年终大促呢是我们一年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而且呢其实接下来呢大家这个不管是这个放暑假了啊，出门走亲访友，关端午过节，大家呢都需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是不是？很多的这个美女也是在后台一直给我们这个留言说什么时候咱再搞活动，咱这不就来了吗？这次我们是精心为大家甄选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而且是做了一个全年的超低折扣，并且不同于以往的是呢，这次我们是搞了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买一支或者买一瓶就直接送正装的一支啊，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像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啊、兰蔻啊、SK2 啊、赫莲娜等等这些大牌，咱都是买一送一的啊。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就赶紧趁着我们年终大促的这次非常给力的活动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进入咱们的大促专区去看一看。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美妆太多了啊，所以说我其实每一样都想推荐给大家。如果让我选的话哈，首先我选一款防晒，因为咱们夏天嘛，防晒肯定是重中之重的，其实一年四季都要防晒的，尤其是春夏季节。那第一款呢就是咱们全新升级的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它也是专为咱们春夏肤质设计的，也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对吧？那它质地比较的轻薄水润，上脸也是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的，不仅呢能够强效的抵御咱们的紫外线，防止晒黑晒伤啊，还能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了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那日常您通勤啊，包括接下来假期带孩子出去玩，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这次咱们的年终大促也是超级给力，50毫升的正装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整整是100毫升的大容量，专场特惠价呢仅需398元哈、啊，大家真的是闭眼囤呀、啊，多囤两支啊，这个绝对是夏天的刚需。那除了防晒之外呢，除了防晒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搭配了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那就是CCD 的奢华洁面小样。 CCD 的小样呢我们是很少做活动的哈，这次咱同样是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直接到手两支，它呢是咱们贵妇的洁面标杆了哈，泡沫是绵密细腻的，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洗净您面部的油脂灰尘还有彩妆的残留，洗完脸也是不紧绷不拔干的哈。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滋养您的肌肤，那适配所有的肤质哈，而且这个便携小样嘛，您出差呀、旅行啊、游玩啊都超级方便的。这次呢咱们两支到手仅需99元。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次全部是我们年终大促的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啊，所以说库存有限，咱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大家喜欢的话心动的话就赶紧的这个去抢啊，因为我们的活动一结束我们的价格就恢复了。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啊，更多的大牌美妆大家闪电优选的年初中大促专区去瞧一瞧看一看啊，秒抢白菜价真的是手慢无啊，大家抓紧时间咯。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娄真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活动的详情，大家一定记得发秒杀。而且其实除了刚刚说到的美妆系列的这个折扣之外呢，我们年终大促啊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就是买给咱们日常通勤啊，或者是学生党呀，或者是即将就是要出去玩的朋友啊，
0: 球迷也可以了，
1: 也可以用啊。就是
0: 你早上起来
1: 啊
0: 看球，你外放 那别人还睡不睡觉了？
1: 哎，是，
0: 你就用上这蓝牙耳机自己嗨就完了。
1: 大家发秒杀可以看一下这个幻想 A12 耳夹款的蓝牙耳机哈，大家呢可以看到它颜值真的特别高，而且呢只要89元，质保一年，还用了人体工学设计亲肤材质，非常的时尚简约，而且很精美，非常适合咱们携带哈。
0: 是，不管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A12 幻想蓝牙耳机，还是刚才楼真给大家提到的一些咱们省内优选的一些美妆的产品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成年人的安全感不是从不遇到麻烦，而是知道万一有事自己能够兜得住，生病了敢用更好的药，意外来了不怕断收入，出门旅行不用担心突发状况。这些底气的背后，往往就差一份合适的保障，不用等谁替你扛，自己先配好保障，才是真正把生活握在手里。推荐大家平安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重疾意外住院零免赔，住院花100,000，只要符合条件也能按合同约定赔付，可额外享受门急诊、重疾、特需医疗三大加码，还有中医理疗、一码垫付、特药等多项服务，全家投保可获优惠折扣，低至8%。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本月起开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山东省工商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重点行业工商事故发生率比2025年降低10%左右。端午假期即将来临，2026年6月18日至6月21日，青岛地铁将调整线网运营安排，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加密高峰行车间隔，为假期市民游客出行提供便捷保障。诺兰芯片奥德赛宣布引进内地后，又宣布主创中国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和制片人艾玛·托马斯、演员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将于7月底来华，出席该片首映礼、影迷和媒体交流等活动。炎热户外进入空调房，马上喝冷饮，胃肠道血管会急剧收缩，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不适，建议休息一会儿，等身体慢慢降温，喝点温水或常温水，给胃肠道一个缓冲期。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邓紫棋的一首《瞬间》。我看到这个 Emotree 啊，他说的这个，我瞬间就觉得凉爽了。他说海鲜呢，夏天你们来烟台可以喝到海蜇汤。
1: 哦，
0: 你知道那个海蜇汤吗？
1: 我知道海蜇汤我还真没喝过。
0: 就跟凉粉差不多，我感觉是这样
1: 啊，
0: 就是把那个鲜海蜇就是
1: 拌一拌，
0: 对，弄完之后怎么拌一拌，就那个汤里面要放一些，我看着，因为我也没尝，但是我看过，放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调料，就跟凉粉差不多。
1: 哦，说到这个，乌龟不会飞也说想吃这个凉粉，他说凉粉就对他来讲这是夏天的美味啊。
0: 就是现在我觉得市场上卖更多的就是那种跟凉皮似的，就他说的这种豌豆凉粉，你知道那种颜色吗？就是他首先是不是那种透明的，之后颜色是带一点点粉，带一点点白，我就没法去形容。小时候我们都吃那种，现在就不是很多了，现在更多的都是那种透明的，你知道吧，就那种，
1: 我现在
0: 你也没见过，
1: 对，
0: 就是那种卷儿之后切开之后，
1: 那我能 get 到了，
0: 现在这种更多一些。过去那个豌豆凉粉就跟豆腐一样，你要这一块我给你切下来
1: 所以说你看了吗，经典的总是会让人回味啊。就比如说咱们给到大家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样，它属于这个老版的经典面霜，有好多朋友啊就在找这个过去的这个配方啊，是不是
0: 啊？你不用找了朋友们，赶紧回复个秒杀来我们这儿，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就是海蓝之谜的老版经典面霜30毫升装，之后我们还买一瓶送一瓶，到手就等于60毫升了啊。
1: 是的啊，大家呢能想象它多少钱吗？它仅需要558元，所以特别的划算哈。
0: 你市场价那个30毫升的就一瓶就得1800是吧？
1: 对对对，咱们现在是买一瓶30毫升，直接送给大家一瓶30毫升，到手只要558，真的非常划算啊！大家记得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而且是我们的618的活动，也就是这两天，
0: 对，
1: 过了之后就没有了哈。
0: 这一瓶才划着200多，这个价格是实在是太香了，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啊，找到之后呢，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58元到手2瓶30毫升。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0: 北京时间19:00。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动，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北京时间20:00。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5: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6: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7: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8: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7: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6: 更为明天，
7: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2: 生活更美好。
3: 北京时间21: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提前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5: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6: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7: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8: 哦，好，谢谢。
7: 不会。
9: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10: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1: 我们一起
12: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提前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5: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6: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7: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8: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飞遍宝啊，动手很重要。
7: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6: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7: 更为明天，
8: 生活更美好。
9: 北京时间23:00。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0: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紧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4:00。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5:00。

0: 他们分享。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3: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

0: 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1: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

0: 将烟火气。
1: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风月都好看，人间也浪漫，今天也要继续开心哦。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是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咱们山东呢是以多云见阴的天气为主，也多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那么明后两天，中西部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温还会到达36度左右，所以呢，咱们这个假期有出行出游的朋友一定注意防暑降温，雨具也要随身携带。欢迎大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咱们先来打卡签到。灵魂工程师，咱们这个球篮专家啊，球篮专家发来了新的球篮的品种，叫做小方叶球篮，好看好看。还有我们的果果他爹说好几天没来打卡了，今天送孩子上学，抓紧时间来冒个泡了。CMZ 说端午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祝端午安康。葛欣也说了又要放假，开心，大家端午安康了。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怎么样，咱们的端午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粽子要趁热吃呢？
1: 根据梅姐实验证明，糯米当中99%以上为支链淀粉，这种淀粉容易和淀粉酶作用，葡萄糖分子释放速度也会更快，因此单纯用糯米包的粽子其实很好消化。但是肉粽、蛋黄粽这些粽子里还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一旦粽子变冷，饱和脂肪酸凝固，吸入饱和脂肪酸的糯米硬度也会上升。黏韧的东西本来就很难嚼烂，在与遇冷凝固的饱和脂肪酸互相包裹，在胃肠里很难和消化液充分混合。胃肠功能好的人吃了仍然能够正常消化，但是消化能力差的人就可能胃胀，甚至食而不化。所以呢，粽子最好是趁热吃。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革命小子求爱复刻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七彩阳光金穗还有来来等风幻雨都来打卡了。我们的向阳儿生早上好，还有 A 欢迎沐雨溪朝雨沐，我们的上晨还有有理就会赢，以及经络红壮茉莉小雨点心如止水说早上好又来报道了。扬帆起航还有我们的新品都祝大家端午节快乐。还有我们的乐舞乾坤今天发来一张图片呢，是一袋糯米。我说这是家里面准备包粽子吗？他说不是，是要给孩子带到学校去。哦，我说学校孩子们包粽子。他说是什么呢？就是学校现在什么孩子分组，就是你家今天带糯米啊，他家带粽子叶，那家带个线头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分工合作，大家齐心合力的包一个端午的粽子。这让我想起来，真的我好像对于包粽子的记忆应该追溯到遥远的小学时期了。就那个时候家里面还会就是一大盆一大盆，我就记得好几个盆，然后里面有粽叶有糯米，然后家里面人就搬个小板凳围成一圈就开始包粽子。但是这个记忆到了初中高中好像就没有了，就是家里面好像也不会再包粽子了。就问问大家，现在家里面谁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咱们还是吃自己包的粽子？我跟你说，这个外边买的呀再好吃啊也不如家里的那个味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家里面独一份，真的是独一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今天呢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七月五号八号还有十号，我们现在是七月份三个团同时开启招募。因为大家的这个孩子安排的暑期的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不再一个团一个团的招了。因为很多朋友都问，哎，你说你五号的团没了之后那个下面还有几号团，就直接给大家说，我们是七月的五号八号和十号，我们是三个团啊同时在招募。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回复新疆，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回复新疆就可以来看我们的行程了。这次的行程非常的丰富，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都会去到，还有就是独库公路。这个独库公路是什么呢？它是属于踏上这条路就是一日之内能够让你穿越四季，这也是这种独特的天气呢，所以让这个独库公路呢每年它也就开放四个月，所以我们这次呢带大家去，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还有栗子特别喜欢的独山子大峡谷，它是那种一年的地质奇观，不是人造的啊，就是自然形成的，也是飞驰人生的取景地，这个视觉冲击特别的震撼。想要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

来自爱乐团的天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国际足联在这场世界杯设下了一个强制补水机制，就是规定无论这个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将会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确保球员在高温赛事中的一个身体健康。哎呀，其实这个呢，咱也比较适用于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孩子们的运动量呢也会加大，以及一直有运动习惯的朋友，就是这个运动期间到底该怎么喝水。先说运动之前，运动之前开始，就是你开始想运动的前2个小时，是的，比较久啊，前2个小时你先喝上它一瓶矿泉水啊，先喝上500毫升左右的水，白开水矿泉水都是可以的，然后运动前的15分钟再喝上300毫升左右。就是这个补水不是说让你咕咚咕咚一次性喝完，咱们分2到3次补充。那么运动前补水，它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热调节的能力，降低我们运动当中的心率，所以说呢也是减少这个中暑的几率。一般来说运动15到20分钟咱们再喝一次水，一次呢喝上它50到100毫升就可以了，然后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喝。如果说你的运动时间在夏天的运动时间是要超过1个小时的，那么咱们这个白开水啊矿泉水就可以换成运动饮料了，能够更好的给运动中的身体呢来补充一下能量。运动之后喝多少，要喝800到1000毫升，当然了也是少量多次的方法来喝完。如果说咱们已经持续运动超过1个小时了，就是在运动之后还是要补充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含糖或者是含盐的水来维持一下血糖的浓度，延缓运动之后的疲劳的发生。当然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不要等到这个口渴了再补水，也不要喝冰水，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喝水增加心脏的负担。其实啊，真的夏天喝水这个事儿，它是个技术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试卷432万余份，目前选择题部分已全部评阅完成，6月25日下午3点后公布高考成绩。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近日，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普氏野马是全球现存唯一野生马种，被誉为荒漠活化石，曾一度野外绝迹。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系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暑假来了啊，咱们有手机拍照，你就让孩子拿着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来拍照就可以了。我之前给我们朋友的孩子买过一个这样的儿童相机，就是大人经常会问什么呢，哎呀会不会玩啊，我跟你说你根本都不用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上手这个问题，人家真的是捣鼓了没几分钟所有的功能全部掌握，而且呢小霸王儿童相机它是一键智能拍摄的，就是简单易上手，它的这个设计呢也非常的符合孩子的这种抓握的习惯，还有挂绳，还有这个 ABS 的硅胶相机保护套，所以就是耐磨耐摔也更加的安全，并且呢它支持拓展 MP3 音乐，里面还有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当然了，作为一款相机，你听听它的配置吧，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并且是前后高清双摄，还是8倍的变焦放大，还有后置的补光灯，就是拍风景也好，咱们拍人像也好啊，就是拍合照、孩子自拍都是可以的，并且它是大电池持久续航，就是满电的情况下，它能拍2000多张照片，真的足够咱们假期出游一整天了，让孩子自己玩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是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再加充电线还有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99元，2个颜色粉色蓝色都可以来选择，并且这个相机是有1年质保的，咱们买回去呢放心玩放心用，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来自 TFBOYS 快乐环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的每首歌都是让我们哎呀别工作了，玩去吧。还好今天是我们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了，当然我们五粮液的活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618提前购五粮液的58度的高度年份原浆，本周限时一折破价，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五粮液三个字，这次呢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58度的高度原浆酒，2022年出厂，单瓶到手是187元，这样的官旗的破价机制，618限时开放，回复五粮液现货不多，关键今天最后一天了。尤其是今天这款呢是58度的原浆酒，每瓶都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每瓶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又经过了4年沉淀，达到了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每瓶都是李仁中大师制作的李林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棱柱的礼盒，寓意就是鸿运当头，八方瞩目。线下零售价呢，一箱四瓶5980元，我们的电商平台呢五粮液的官方旗舰店是1680元，现在我们618的内购价官旗价再打五折，只要799元一箱，买两箱更加划算，买两箱的话是1499，平均一瓶才187元，百十来块钱喝五粮液总厂58度黄金高度2022年的原浆老酒，不管是走亲访友，咱们团圆宴请，还是好友礼赠，那么这个58度的年份原浆都是场合的万能适配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五粮液三个字，瓶瓶保真，可开全国联保发票，但是就一点，这个数量是比较少的，1499两箱的优惠只在618限时开放，回复五粮液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